的啦哈！我要让我自己写，也没写让国跑的事。阿拉就一生的家命，外面我灭了，全面我灭灭了，那全面我让你我自己写，反正让他写嘛，啥让国跑哇，忘记也弄垮。